我们看给谁买鸡蛋的病人没相机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的刀面嘛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这是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人家盼目别输他吧你妈你爆发

妈妈你叫什么？你的妈妈你的是哪哈？你的妈妈你的是哪哈？我如今呢不在乎，我放刚刚呢，俺爹没去养老，光想养就咱了，好了。那不要谁看呢？喏。

0: 好点，好点，好点。
1: 好点，我把我一帮在那里边，你在上去，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位置，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0: 这个我们进来了，黑烟交上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烟来。
0: 现在进来。

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目标小到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到面嘛你妈比谁他不如大爷吧你看人来钱混进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钱来别输他吧接着比如江盼木里输他吧你妈比爸爸

我们看给谁把鸡蛋里变脸没想起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明白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离开了来钱婚姻没有孤单一把拿着别的天才来比苏他一把接着比为江畔目标输他一把你妈比报告

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目标的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骂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离开了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人家盼目别输他吧你妈你包括

你是一匹狗，爸妈看给谁买鸡蛋？你骗你们相亲，木有小刀，他爹妈的表哥懊恼，今天差你倒霉嘛？你妈比谁吃不住大夜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哪有别的天吃，来别输他吧？街头表演，江畔木有输他吧？你妈比表哥。

0: 好点，还要录点。
1: 啊对，我把我喜欢的那里你在双击的，进来了。还有其他的，你在电脑位置，对吧？观众朋友们，
2: 你给我们进来了，黑暗教场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暗了。